0: 综艺术节的冠军嘛，那个时候的视频里面是非常帅的
1: 啊，真的啊，
0: 嗯嗯，
1: 哦，那我没有，我看到的已经是中年的他了，我没有看到到年轻的他。所以他那个朗诵是很棒的，对不对？
0: 超级棒
1: 哦！
0: 哦，而且呢，那双眼睛水灵灵的哈，看到了一种清澈但不愚蠢。
1: 好，非常不错哈。就有的时候你看啊，从事演艺行业的人啊，他对自己的一些形象啊还是什么很看重的啊，因为毕竟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那个是他对所有观众的一种尊重。
0: 对。现在更多呢，因为他在舞台上啊去演话剧嘛，啊，他的呢是这种功力，
1: 对，
0: 台词功力越来越强，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外形的状态呢就是根据角色来了，
1: 嗯，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英的墨，也是言承李荣浩要听的。他说云南旅游我就遇到过又唱又跳顺带还能做个美食，
0: 哇，
1: 你看不错吧，
0: 多好，
1: 嗯，
0: 所以那边啊去环境气候比较宜人，同时呢，这种情绪状态又不卷，
1: 对吧？刘亦菲说，我做到好的梦，一睁眼赶紧告诉我女儿，不然几分钟我就能忘了，然后我女儿再分享给她外婆，
0: 然后这外婆就会经常讲，是吧？女儿也会经常讲，
1: 外婆在分享给整个小区里面的她同龄人，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梦，第二天你所有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0: 嗯，也挺好，
1: 这叫什么口碑相传。好，来听歌吧，那英墨。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全体

0: 设计到制造到这个生产然后到销售整个过程它全流程都参与的这样一家企业。这样的企业不但在国内很少，那么在资本市场上呢应该说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就使得说大家对它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在现在人工智能浪潮之下，这个大量的存储芯片需要使用的背景之下，那么甚至说这种存储芯片还很稀缺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上市呢自然是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长芯本身在全球范围它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了，那么这个竞争力呢实际上说现在它已经排在了全球生产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企业里边，它能排到第四名，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在中国来说那之前是不没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肯定它在国内上市呢就引起了更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前景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风起云涌，那么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说大模型的这样一种不断的迭代，它都有赖于要有这种存储芯片，尤其是高性能的存储芯片。大家可能知道每天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呢你要有这种这个推理过程，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要回答你，这个过程呢当然说大家首先关注的是一个聪明的大脑，就是那个 GPU 的处理器它有多么的快，但是再快它就像
1: 类呢就是 LPDDR 系列，它是低功耗版，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这些内存，它主要主打的是省电低功耗。那么这块业务呢在2025年当中占到长芯的业务收入的1/3，成为长芯的一个收入的主力了。而第二类就刚才说的是 LPDDR 是低功耗，第二类呢就是 DDR 系列，它是一个标准版。那么 DDR 呢它就是在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当中它主打的是运行速度要快，那么在去年呢占到长芯的业务收入的1/3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家造内存的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 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垄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未来的智能手表的厂商手机的厂商电脑服务器的厂商可能更多的能用到国产的内存芯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性就得到大大的提高，不容易被卡脖子。而对于个人而言呢，我们有了国产替代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成本就更可控，那么在降价方面可能会也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是利好消费者。
2: 嗯，那这次长芯上市我们知道它会募集到很多巨额的资金啊，那这笔资金接下来具体会投向哪些关键的领域啊，未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如果一旦投下去的话能不能弥补上我们现在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短板，那对于我们国内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像半导体设备啊还有材料企业来说又能带来多大的带动效应。
0: 嗯，应该说呢这次的上市融资呢给了长芯一个继续这个推动它的研发并且冲击高端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基本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目前来看呢长芯现在发展的势头还是比较好，它的这样一种市场份额的扩展是比较快的。我们说2025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它占这个 DRAM 的全球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大概还在4%，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到了8%，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么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傅江也说了，像这个美光啊 SK 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然后主动的让出了一部分市场。另外呢就是本身这个长芯它有了这种资金支持之后它发展的过程呢包括拓展的范围呢也是大大的加强了。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估算来看呢到今年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芯它本身制造这些芯片的晶圆的这个生产数量很可能就会能追上美光，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它的这个产业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长芯它本身的这个芯片的价格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说呢它的收入的来源呢很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现在现有的这些在股市上公开募集的这些资金呢就能够推动它进一步的向这个更高端去冲击，比如说现在这个 GPU 的这个缓存也就是 HBM 这个存储芯片，这个它是更大带宽速度更快，它也就是说它是直接配合这个 GPU 这个厨师炒菜的哈。那么有了这个新的技术，那么实际上就在国内不缺应用场景了。我们说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国内有大量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作为它的靠山，那么很显然呢有了这笔资金呢就给它了一个长足推动的动力。那么有了这个动力之后呢配

0: 嗯，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1: 它有一部分直接开裂，你像那个天下油潘跟三十六杠三，你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0: 它有一部分直接开裂，
1: 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0: 容易开裂。对，好，这个是品种的选择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种植管理上面啊，
1: 种植管理我们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批发零售，批发还是零售，我们有区别，我们一般零售的话都是采用有机肥，然后控产，我们一般一亩田控制在1500斤左右，这个产量是做一个控制，然后这是生态种植。然后如果是批发的话，我们一般控产在3000斤以下，2000多斤到3000斤，你过高的话口感也会变差。批发和零售的它的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管理也不一样是吧？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批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便宜一点，管理粗放一点。对，但是也精细，它那个有的它产量会很高，有的外资能达到5000。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年来，你从事这个桃子的种植销售也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你自己对这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这么多年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
1: 哦，他不愿意让你接手啊？
0: 认为农业比较苦，然后呢，也不是太容易挣钱。在这个方面。 后来我接手了2到3年之后吧，通过这些这个品种啊、技术啊等一些改进，这使农场这个收益翻了一番。后来开始慢慢开始认可你了，是吧？认可了。然后我自己从一开始也觉得农业这个行业呢，虽然辛苦，但是农业这个技术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然后你如果走精品路线啊，或者走一些路线，你竞争力比较没有那么大。 而且也比较有前途，所以就是一直从事这个农业工作。
1: 你觉得有前途是吧？
0: 对对对。农业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但是你。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到底乐在哪儿呢？
1: 农业虽然辛苦，但是你收获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每天，这个桃子采的，然后这个包括顾客来吃的牛桃子，都说是好吃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
2: 古老的金字招牌，保种工作尤为重要。
3: 这个呢，是我保存了几十年的这个狼山鸡的幼种资料。这个我呢，是从1980年开始，这个负责这个狼山鸡保种工作。那当时呢，有南京农业大学朱杰瑞教授在我们狼山鸡场做技术辅导，所以是延续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始终坚守着狼山鸡保种工作。
2: 为了保证血统纯正，保种场可下了不少功夫。每只鸡单独笼养，采用人工受精，按家系等量留种，一丝不苟，就怕混迹外来血统。这里每只鸡都有独一份的身份编号，连下的每一枚蛋都能追溯来源。
4: 刚刚百鸡齐鸣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狼山公鸡啊，那在这里面就安静了很多，就是我们的母鸡是保种的。
5: 褐藻、苦草、冷眼黑藻，水草覆盖率达到60%以上。这些水草呢，就是为龙虾提供隐蔽蜕壳场所，龙虾设施以后呢，为龙虾提供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一类的。
6: 好水养好虾，坐拥40%洪泽湖水面先天优势，让洪泽湖的龙虾肉质饱满、 Q 弹嫩滑，一流的品质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
7: CCTV 的春节的晚会看到那个素有千香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今天特意从东北过来，然后实地来考察一下我们这个宿迁的鱼虾经济，把我们有一些产品带到我们东北这边进行销售。
6: 除了水产，素有千香的水果也成为越来越多天南海北吃货的共识。盛夏时节，位于宿城区的素有千香专属葡萄园里，一串串的阳光玫瑰长势喜人。
8: 品尝完小龙虾，咱们再来看看这颗粒饱满、清香扑鼻的葡萄。我现在呢是在宿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葡萄种植基地。那作为素有千香的夏季明星产品，这些葡萄在种植生长的过程当中，需要经过3到4次的食品检测，而且呢还要附上追溯码，让素有千香的产品不仅有美味，更有品质。
9: 这个追溯码是定位到我们宿迁葡萄产地及葡萄生长过程中的绿色农药和肥料。每年8到10月份是我们葡萄的收果期，今年我们预计的产量是120万斤，产值是在2400万。我们主要销往北上广，最远卖到了东南亚。
6: 为增强素有千香优质产品供给力，我市对江苏润道农业等60余家企业进行品牌授权，同时推动6大100亿级特色产业体系培育、3群4链建设，先后制修订农业地方标准36个，推广实施国家行业地方标准247项，实现从生产基地到餐桌全程标准化。如今洪泽湖霸王蟹、蟹源米、八级小花生、四阳仙桃、大兴瓜蒌子、洋河软籽石榴等260余款优质农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素有千香。
8: 宿迁有千种美味，如何让这些美味来到咱老百姓的身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现在所在的是素有千香直营店，这里边咱宿迁的美味是一应俱全。
10: 原来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都不知道带点啥，现在我们宿迁有了素有千香这个品牌，这里都是咱们宿迁的好东西，种类多，品质好，送给亲戚朋友，特别是外地来的，特别有面子。
6: 除了线下直营，我市还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与京东强强联合，依托素有千香霸王蟹京东自营旗舰店、素有千香霸王蟹旗舰店等店铺联合开展品牌推广活动。2021年，仅霸王蟹京东线上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
11: 我们将着力打造宿迁供销体系的一个电商直播基地，以及农副产品和全产业链式的一个平台，利用展销中心和直营店的一个资源优势，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模式，进一步扩大我们素有千香的品牌影响力，把宿迁的好味道送到千家万户的一个餐桌上。
6: 近年来，我市通过市级高位推动、精准施策以及联动推广，采用五统一模式，先

0: 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

0: 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块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块，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
0: 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块，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
2: 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涨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信涵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3: 现在是晚上的7:15啊，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太阳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2: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3: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4: 这个时候是下料的时间呢？
3: 下料的时间，
4: 对，
3: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4: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3: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5: 不是，天气太热了。
6: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2: 每口塘里下了2圈地笼之后，就是1个小时的等待， 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漂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

0: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真冷度啊。
0: 一切准备就绪，8点1刻，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美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2: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一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3: 嗯，
2: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3: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2: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0: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花虾养殖的越来越多的原因。装好车，鲜活的花虾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那么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更青睐鲜活的花虾呢？
4: 那广州、深圳啊，你厦门、上海、南京这都有呗，是不是？
0: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5: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现在审疫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0: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5: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就是都达到2000斤以上。现在花虾呢，一般都是达到50-60块钱一斤的利润。
0: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3: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5: 2亩塘吧，5-6千斤吧。
3: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的产量高了吗？
5: 啊，不错啊。
3: OK，
5: 它那个气温不会变了吗？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3: 就保持水温，就是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的。
5: 差不多有些30度左右。
3: 如果不加棚和加了棚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5: 差几倍吧。
3: 不加棚也就是3000斤，
5: 2-3千斤吧。
3: 加了棚就到5-6千斤了。那这个棚的成本应该很高，
5: 1万块左右。
0: 10000元钱的投入不仅让2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斑节对虾的品质。
6: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7: 16条。
6: 16条。
7: 哦，
6: 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3: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6: 一样的，
7: 一样的，
6: 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7: 就养可以
6: 对
7: 够硬。
6: 虾干的话，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0: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
5: 煮的干干净净
3: 啊，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啊。
0: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8: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它会大的小的它会磨的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

0: 存得很好，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1: 还必须靠人工。
0: 对，
2: 我做了13、14年了。
1: 你看您的节奏特别好，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
2: 每天剥270-280吧。
3: 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0: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3: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堂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1: 这个虾什么价钱？
4: 20
1: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4: 20几条。
1: 20几条，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4: 价格便宜啊。
3: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5: 这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1: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5: 啊，对，比往年偏低啊，低了3-4块钱了。
1: 3-4块。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5: 对呀，本身不太一样。
1: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5: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1: 啊，这青色的好看。
5: 对，区一样的。
3: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1: 今天带什么价？
6: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1: 一笼是多少斤？
6: 一笼才14斤咯。
1: 14斤啊，290，就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6: 啊，算低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又要卖到30几了。
3: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1: 什么价钱？今天
7: 30块给1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1: 这一斤几条？
7: 一斤有10条吧，10块钱。
8: 这样的10条一斤了。
1: 10条一斤
8: 啊？
1: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8: 33块。
1: 33，往年。
8: 往年40多块啊。
1: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8: 现在是15条左右啊。你过一会呢就是10条8条
1: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3: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9: 大虾几乎卸完了，
1: 啊，大虾卖完了。
9: 对，
1: 今天这一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9: 一般是这样，现在都是12-13、12-15条左右
1: 吧。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9: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30几到40块钱吧。
3: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0: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
3: 张斑兰。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尉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2遍冰水，
11: 冰水下进柠檬下去啊，它这些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剥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3: 泡好改刀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11: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香芹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用酱汁。
3: 做。

0: 蒜香沙香，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1: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啊就好了，不能让它熟了，它熟了呢就没有口感了。
0: 白醋泡好的沙香，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秋鱼期鲜味不打样，蛏子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2: 正常一天能收个将近15000斤。
1: 滩涂徒手挖蛏，全凭经验和手艺。
2: 你再大一点。
1: 泥蛏、净蛏怎么挑采不踩坑？买回家到底该如何清洗？花样做法哪一口鲜到你心坎？消费主张。

0: 初夏来临，春鲜的余韵尚未散尽，民间自古有春称肥似牛，莫负西施舌的说法。每年四到五月，蛏子肉嫩汁多，营养富足，堪称老饕们追着吃的限定海味。若想寻得这一口鲜甜，不妨来浙江宁海。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养出的蛏子壳薄肉满，一口爆汁儿，错过真要再等一年。
1: 我们现在正在浙江省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有着万亩滩涂，而且呢这里也被誉为中国蛏子之乡。那我们身边的几位师傅呢，都是有着几十年挖蛏经验的老师傅，眼下正是蛏子最后的采收期，他们也趁着这个采收期抓紧收获今年的最后一批肥蛏。看老师傅他们是一挖一个准儿，所以我今天也想向他们讨教一下，是怎么能够挖到蛏子，挖蛏子有什么样的独门诀窍。
0: 长街蛏子学名异蛏，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南北沿海滩涂都有分布，想在厚泥里精准挖到它可不容易。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蛏子，有什么诀窍吗？
2: 看到
1: 啊，哦，
2: 那这样的对蛏子，
1: 这要找这个有气孔的地方，
2: 哎，
1: 是吧？
2: 哎，
1: 我来试一下，看到这儿有气孔。
2: 哎，
1: 哦，
2: 等一下，那
1: 啊，找到了，找到了。
2: 嗯，
1: 这块的这个蛏子还是挺密的。
2: 嗯，
1: 我这个
3: 后水煮过以后，它不会变小的。买回家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姜老酒，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4: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蛏子是最好吃的了。我们长街的那个蛏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长街的蛏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1: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4: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弄的那个盐水泡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长街都有卖的。
0: 市场有专门的蛏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蛏子，一边向他讨教挑蛏子的使用技巧。
5: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到黄黄的颜色，它说明是肥的；如果看到青色的，或者黑色的边上啊。你看它，它就是不怎么肥。
1: 那像这种能滋水的，证明它活力比较强，是不是？
5: 对对，我们把它直接剥开，这个肉是白白的，什么都是肥的；如果肉是青色的、黑乎乎的，什么是瘦的。
0: 王启礼告诉大家，想要买到优质蛏子，可以试试这三步：一看，外壳色泽鲜亮，整体饱满肥厚的，口感更鲜。
6: 挖现发的这种画面，所以说我们一些网上的客户啊，对我们这个还是比较信任的，在这个直播间下单还是比较多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发货量达到几千单。
0: 长街蛏子该如何辨别？和普通蛏子相比，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6: 那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蛏子的壳上面，就是它的壳呢比较薄的，而且是写那个金黄色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它就是它会吐舌头嘛。

0: 出来的这个舌头呢是奶白色的。那第三点呢，它就是我们这个蛏子的这个贴呢贴成色的啊，它就是我们长节的蛏子了。
1: 长节蛏子壳薄易碎，那在运输过程中该如何做好外壳防护，让消费者收到品相完整的鲜蛏呢？
0: 我们也是慢慢就是积累一些经验，我们就是现在呢打包呢，就是我们会装在这个泡沫箱里面，我放在这个透明盒子里面，然后我们下面我们会放一些这个冰袋，保证呢就是我们这个破损率呢会少一点。一般这个我们带泥的蛏子呢，就是天气不是很暖和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放个七天差不多，放在冰箱里可以保鲜的。如果说我们海水这个泡过洗干净的蛏子呢，一般就是我们就是两三天以内就要给它吃掉了。
1: 过去大规格的长节蛏子很走俏，但中规格的却也被销路窄，成了养殖户们的一块心病。如今供销社在当地建起了加工基地，蛏子按标准收购，统一包装，直供商超，销路彻底被打通了。今天蛏子养殖大户王建胜刚采完蛏子，就直接把货送到了加工基地。
2: 大蛏子有人要，中的呢没人要，价格又低。现在的供销社搞了这个东西啊，
3: 就分两种规格，一种我们叫3040的，也就是一斤蛏子的平均就30枚到40枚之间的规格是中号的。然后呢，他这里打包是2530的，个头大一点啊，30枚以内的一斤。
4: 那他们两个的这个价格呢？
3: 目前我们大号的蛏子350克的，我们给商超的供货价我们是31块。一盒，中号的我们是18块一盒。
4: 那哪一种会卖得更好一些？
3: 目前来看，中号的卖得比较好。
4: 啊，为什么呀？
3: 性价比高。今天我们杭州商超，大蛏子是180盒，中蛏子是744盒。
4: 那最多的一天订单能达到多少？
3: 能够达到中2400盒，大蛏子能达到中500盒左右。
1: 如今长节蛏子已成为合作生鲜超市浙江区域的地标爆款，供销跑村干部帮合作的养殖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实现当天捕捞打包发货，从塘头到柜台的无缝衔接。目前供销社还在对接上海、江苏等地的商超，推动长节蛏子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如果想品尝最地道的长节泥蛏，买回家该如何清洗和处理呢？由于泥蛏表面包裹着厚泥，彻底清洗并不容易，很考验操作技巧。我们来听听宁海本地大厨有哪些处理妙招吧。
5: 我们买回来以后，我们就是把蛏子倒在箩筐里，就用自来水把它这个壳呢，就是用水淋掉，再把它攒几下，攒几下的它的淤泥呢就出来了。
4: 感觉这个泥也不是特别好洗啊。
5: 是的，多洗几遍它就干净了。带泥的呢，它能够把这个蛏子的鲜味锁住，泥洗掉以后就要马上吃，不吃的话它就鲜味要流失掉了。洗得差不多干净了，干净以后就用自来水，10斤的水，2两的盐，搅拌均匀，
4: 煮一下泥。
5: 对，要煮一下，煮干净了以后，这个蛏子里面，泥呀、沙子都没有了，吃起来就更加爽口。过分咸的话，它就不吐了；过分淡的话，它就只有往里面吸了。蛏子就像我们本地说的那种水上蛏，就很难吃的那种。
1: 蛏子静置2小时，吐净泥沙。
5: 烟火味十足啊，下酒下饭。都特别好，
4: 现在在这儿就能闻到这个洋葱的辛辣和一种香味儿。
5: 对，一烤的话就更加香了。
4: 那这道菜点单率怎么样呀？
5: 点单率很高的，来的话基本上这个铁板蛏要
4: 必点的。
5: 对对对，
1: 铁板刷薄油，把蛏子整齐平铺在铁板上加热，浇上秘制酱汁烤3分钟，翻面再烘2分钟，最后撒满洋葱丁、红椒丁、蒜末和葱花，高温瞬间激出香料焦香，入口是外层微焦的咸香，内里蛏肉嫩的爆汁儿。
4: 哎，别看它外面是已经焦脆了，但是里面感觉还是含着它的那口鲜嫩的汁水的，感觉像是在吃蛏子的烧烤。
6: 对的，
4: 嚼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
6: 韧性很足的，
4: 同时又带有这种焦香感，越嚼越香。
1: 而

0: 最能锁住食材本味的家常做法，那就是盐焗蛏子了。
1: 这种盐就是我们当地就是用海水晒的盐，特别鲜，就是盐烤蛏子就是它的本味能锁住。像我们当地的话，以前那时候盐民就直接盐蛏子就放在里面弹，就烧个15分钟就很香了，就很好吃了。以前简单，现在的话嘛，我们就是又更加精细的做的，
2: 加了
1: 香料啊，
2: 让它更香是吧？
1: 对对对。
0: 粗海盐加八角花椒炒至滚烫，先在砂锅底泼一半热盐，码好蛏子，再用剩余热盐完全掩埋，小火焗3分钟，撒葱花即可。海盐的咸香渗入肉质，最大程度锁住蛏子本味鲜甜，原汁原味，入口嫩滑干爽。
1: 盐焗的话它就是本味，就是锁住它自己的咸鲜味，水分都在的，
2: 对，
1: 还特别鲜，
2: 就是不能再沾上那个盐了，
1: 对，沾上盐就不行了，必须要米醋上洗一下，洗一下的话这个盐它就没有了。
0: 这看起来像红烧肉的食材，您知道是什么吗？它可是长街人的心头好，与蛏子同烹更是当地一绝。
1: 当地的那个菜猪啊，新鲜的，我们用酱油把

0: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1: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2: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得我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
0: 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3: 每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观影人次逐日走高，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
0: 目前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也开启了全国多地路演，上海站作为路演首站，现场气氛热烈。在现场，主创围绕影片的烟火气表达与战争下的人性议题与观众展开交流。
4: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0: 随着电影热映，口碑持续发酵，多家行业媒体映前预测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有望达2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5: 今年暑期档单日电影票房连续31天突破1元，那么暑期档的电影市场究竟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姜老师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6: 今年6月到9月这个暑期档确实前前后后上映了120多部国产的进口的这种影片，呈现出这种供应的题材百花齐放，而且这种观影的群体量大面广的这个特点。那么首先这种国产的这个电影为主，进口的电影为辅的这个特点和往年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特征。那么我们能看到像功夫女足

0: 包括八仙这些都广受好评，票房口碑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这个反馈。那么进口这一块也能看到像蜘蛛侠这些那么在北美市场上映的还比我们晚，那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观影市场也受到了全球的这个高度的重视和普遍看好。那么也能看到这个题材的供应是非常的丰富多元的，那么像喜剧呀，像科幻，然后像这种战争的题材，像这个各种仙幻奇侠等等，就是受众群体涉及到学生，涉及到中老年，涉及到文化爱好者，也涉及到这种不同的这样的大家的这个群体。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广泛题材的供应，也呈现出这种头部的影片非常的集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这种中小成本制作的这种影片也是这种很叫好，但是确实由于这种竞争的激烈，有可能不叫座的这种现象。所以在这个时间集中的这种供应，多元供应的这个格局，是显现出背后的电影产业这个链条不断的完善，这个内容的供应也更加的多元的这种趋势。那么也能看到这种受一些地方啊这种观影补贴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影响，整体的票价也呈现出逐步回落的这个趋势。那么往年我们大家会反映说，哎，70块钱、80块钱一张电影票好像有点贵，但是现在呢，这个伴随着这种三四线城市更多的这种观影的群体，然后也有更多的这种家庭结伴观影的这种现象也更加的多元。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电影的消费回归到这种大众理性的。普遍受众面广的这样一个消费的特
1: 征，对，平均票价只有36.3。对，所以刚才其实姜老师总结的，我们因为整个财经节目中心我们也是持续在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大家会发现今年暑期档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暑期档，影片的供给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中外影片是同台竞技啊。那万哲对此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新观察吗？
2: 哎，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电影产业实际上也在发生一个产业的变革，而且它是在从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内容竞争继续进发到这个生态竞争。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赛道啊，确实是越来越精细化了。那过去咱们经常讲这个影片有类型片，什么动作片啊，什么这个情感片、悬疑片哈。那如果我们在暑期档看到这120多部电影的话，160多部电影的话，那实际上呢就会看到说，这里面它每个类型基本上都有，就是方方面面都涵盖到了。
1: 总有一款适合
2: 你啊。对，你如果想看动画片是吧？想看合家欢的电影没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去看八仙啊是吧？那如果说你想看一个这个喜剧类的电影，那实际上也有。那么看情感类的电影，像阿嬷的情书是吧，那打动了多少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餐馆呢，实际上有的人一开始认为说它是一个喜剧类电影，因为沈腾在里面，但其实呢它又并不是说是一个喜剧类的电影，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跟这个战争啊、大背景啊、跟温情啊、故事片的题材有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呢后的以后我们看到一开始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呦，我对这个电影有点失望，但随着它不断的这个放映点越来越多，很多人反而它的这个口碑是回暖的，觉得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电影，我也是爱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赛道越来越细分呢，实际上也是对于文化生活的一种丰富度在不断的提高。那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能够看到啊，它确实这个生态的竞争啊，不只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全球的电影也都在引进，刚才也讲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蜘蛛侠是吧，在内地上映实际上是全球领先的，那么奥德赛呢，实际上是在中国香港上映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所以全球实际上他们在放映的时候都越来越重视中国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和地区了。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我们讲大片的时候可能就讲说啊美国片啊，顶多是英国片啊，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比如说日本片啊，还有这个印度片啊是吧，各种啊欧洲的片子呀，实际上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就是大家都想来抢占中国市场。所以呢应该说也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口味的，或者你想要去看哪种异国风情，也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的片子包括像阿嬷的情书啊，我最近到这个比如香港东南亚去看啊，哎，当地也都在热映，也就是说我们电影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已经实现了那引进来走出去。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说整体的片子呢它这个内容为王，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就是不管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的制作还是小的制作，像阿嬷的情书它没有什么有名的演员，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剧本非常的实，导演呢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演员也演得非常的真，他就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呢总体而言呢，我看我们其实不仅是在内容

0: 为王的时代上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其实已经向着全生态链在进发了，所以未来是一个生态竞争的时代。
1: 嗯，没错，电影的溢出效应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2: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仙境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区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
3: 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直接的效应和持续的间接的效应持续显现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没错，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部热映的电影就会带火这个拍摄地啊，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万哲觉得激活文旅市场的流量密码都有哪些？
0: 哎，我觉得这个流量密码实际上还是情感共鸣啊，情感共鸣才是流量产生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么首先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我们说电影加这样的一个旅游，那旅游现在本身就已经说在不断的进化，所以说现在再像过去一样说在某个景点上，比如插一个旗子或者写一个牌子说这是某某某的取景地，这一招其实已经不太行得通了。现在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沉浸式的，那么一个角色代入式的场景的体验才能够吸引游客，也就是说游客实际上呢确实是有一个角色代偿的，他要在这里面体验到说啊，如果我是谁谁谁，如果我做什么什么事儿的话，那么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因此呢实际上对于景点整体的要求以及它和电影的这种还原程度，角色的这个深刻的一个理念和理会呢，其实是有非常这个紧密的联系的。那因此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景点啊并不一定就是原风味的这种景点，而是说有一些这种游客哈，就是他在作为电影观众的时候看到电影里面并不一定是最知名的景点，而是一个角色在他的角色转换，比如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低潮然后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的一个特殊景点呀、等等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他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景点目标，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角色代偿，也是一个情感闭环。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在新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文旅融合的项目当中呢，其实要越来越深度的进行挖掘。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加文旅项目啊，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从最前端到最后端要进行一个闭环的融合，也就是说当地的文旅项目不再是说等你拍完了以后是吧我就再开始进行一些文旅的宣发，而其实是在这个电影刚刚开始要立项啊开始拍摄的时候，他可能就要跟他进行非常深度的对接，然后对自己的景点呀进行一些宣传。那其实呢我们看这个宣发呢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电影工业本身和当地文旅融合的一个大的宣发的生态，所以呢它可以从前端一直到后面到周边到长期，那其实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个生态形成了以后呢，未来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商业的标榜和模范。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它也是一个多平台的融合，也就是说它可能就像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你的餐饮啊，还有你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你的这个住宿啊、旅游啊，是吧，然后包括其他的所有的平台和你的政府和你的企业和你的这个电影的公司和包括宣传呀、还有这个影业呀、还有演员本身的经济啊等等啊，其实各个平台要进行整合，然后 后进行这个信息的共享，同时呢要把你们所能够共有的一些资源拿出来进行一些相应的宣发和活动。所以它其实呢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项目共建的模式。从这里来看呢，我们看到说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商场内也

0: 也可以在大剧院里面，也可以借着我们过去的一些风景、既有的一些自然资源，实际上打通这些场景以后，一个票根就会让你觉得说，我在整个这个城市里面就是一个神秘的探访。所以从这样来看呢，我觉得未来这样的业态融合会使得我们进一步的可以释放电影的能量。
1: 暑期档作为全年重要档期之一，上映影片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多层次适配不同观影需求。目前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缤纷夏日跟着电影去旅游热力十足，多地影院也在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小票根解锁吃住行游。

0: 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贴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一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贴文并表示赞同。当前中国科技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来华的新时尚，旅行重心正在从传统的名胜古迹转向体验中国前沿科技与智能制造，大量游客专程为看未来而来。国际企业家公开发声推荐中国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中国科技游的新热潮是怎么兴起的？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马斯克这次推荐的并不是他第一次来称赞中国，上个月他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1: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0: 不仅是马斯克公开表态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注意到这两年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等都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推荐来中国走一走，建议来中国实地体验的言论。那么这些国际企业家他们接连公开发声推荐中国，魏亮，你觉得他们背后核心的推动因素都有哪些？
2: 应该说呢，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为中国的科技产业来点赞呢，主要是对中国最近些年来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并且他们相互融合的一种高度重视和认可。确实在这些年呢，我们国家的科技包括产业变革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几个方面是可以看出来的。一个是从科技发展的这个态势来看呢，我们在许多领域啊实际上已经跟发达国家实现了并跑，有些领域还是领跑的。比如说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它就有一个评估，就是中美两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前沿的大模型呢，他们实际上能力呢已经这差不多了。那么有些呢就是说，如果说从应用的层面来看呢，恐怕中国的大模型呢可能更这个实用一些。那么对于如果说比较成本的话，大家也都了解，过去的新闻也提到了，中国大模型它的成本是远远要低于美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对比之下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技术呢包括产业发展的这个方式呢体现出来了，或者展现出来一种物美价廉。那么在企业家看来，当然这是一种这个显然的竞争力。那么从这个综合的能力来看呀，我们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呢，它实际上是整个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托举起了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呢，无论是说从科技创新本身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来说，那么都与以前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除了科技的成就之外，它包括我们的长期的平安中国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240小时的这样一种过境免签政策，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它是整个的提升了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有了这些优越的环境，使得我们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的科技实力呢更加的凸显了出来，也使得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看到了更大的这样一种广阔的前景。当然从这个市场的层面来看呢，我们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么对于这些外国企业家来说呢，中国既是一个宏阔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那么因此呢，他们点赞和这个看好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实际上也是为他们未来在中国拓展商机做一个铺垫。
0: 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称赞中国了。从当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高效落地，到如今国内新能源还有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个快速迭代，马斯克应该说在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中国这样相关产业的一个执行力和创新。

0: 活力啊。那王鑫，咱们结合马斯克过往的投资经历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眼中中国市场最具核心力的这些集中优势都在哪些维度？
1: 我相信中国市场对于他来说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商品销售市场或者是一个产品制造市场，它一定是一个在几乎任何一个科技创新领域都能够从蓝图设计到最终一个全产业链的形态去这个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创新高地。所以其实是我们完备的产业生态加上我们稳定的营商环境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这个市场的独特吸引力。那先说这个完整的生态啊，其实我们有这个全球非常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全产业链协同的存在。就拿马斯克的这个上海工厂举例，我们知道它实现了当年投产啊，当年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么一个小的奇迹啊。但是它这背后，我们知道它能够实现，它的所有的这个零备件95%以上都是本土化，包括呢，它在依托上海为中心，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去实现了一个所谓4个小时的供应链朋友圈啊，能够覆盖它从电池到芯片到内饰到这个精密加工等等这些核心环节的制造，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的支持和保障，能够帮助它去实现这样一个小的奇迹。那跳出特斯拉的场景，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人工智能来举例，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从最开始的能源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芯片的这种设计这个封装测试，然后再到这个模型的大模型的这个演进开发，包括开源生态的建设，再到它走进物理世界机器人的生产自动驾驶的这个迭代等等，这些其实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协同本质上就能够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成本的极大节约，包括周期的压缩所以这个是全产业链带来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有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简单的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很强，它其实能够倒逼这个科技发展，包括我们的科技创新，去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具体的产业问题。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海外的朋友，包括这个创业者或者这个研究者，他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就是他们可能研究的自己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处的一个区域的问题，可能到中国的场景下面，可能就是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复杂度像我们的这个电力网络，像我们的这个管网设施。就是它其实的复杂度这个覆盖的面积其实是全球来看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些不仅仅催生了我们的很多科技创新的新场景，而且呢它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规模庞大的而且分层多元的这么一个从研发到落地到迭代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应用的场景。那第三个呢，可能依托在这个两个这个核心吸引力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托，其实就是我们国家高水平开放的决心。那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它其实提供了制度创新，提供了服务保障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的保证，所以其实这些都在帮助我们以一个高水平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这个国际上全球这个各个国家的投资者。
0: 那现在这些海外的企业家纷纷推荐中国游啊，我们再回到旅游这个话题的话，魏亮觉得对于中国市场能带来多大的一个拉动效应？
2: 我觉得应该说这些企业家呢，他对于这个拓展中国市场呢，应该说是带来一个助燃的作用。我们说，当然这些企业家呢，本身他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他们在一些地方打卡呢，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游客纷至沓来。所以说，我们的短期它的影响力是在这个释放的。那么当然，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它只是在这个感知中国、发现中国的魅力，尤其是科技发展方面的新成就方面，是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另外一个层次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时代这个兴起，那么国际之间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交流的难度在大大的降低，这个门槛在降低，也使得普通人能够通过更加便捷的手段来感知中国，感知一个有魅力而且这个应该说是真实的中国，有温度的中国。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网络上有许多的视频都讲去探知中国的在科技发展上的新的模式甚至说探知酒店里边送餐的机器人那么这些东西呢，是给了许多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观众也好，或者是普通人也好，一个直观的接触中国的机会。正是这样一种 各个层次上的对于感知中国、发现中国魅力的这样一种推进呢，才扩大了中国的市场。我们说有这些企业家，他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助燃作用。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一边是欧洲市场高温催生巨大刚需，一机难求，另一边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在涌向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12.3%，其中降温类小家电贡献显著。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七月初，记者一来到浙江慈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1: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0: 记者了解到，订单激增的同时，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价格上浮，也依旧拦不住海外客户迫切的采购需求。
2: 不断在涨价，5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0: 涨价200美元还是卖断货。这位贸易商告诉记者，移动空调爆火不只是因为天气炎热，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即使可以安装，费用也十分昂贵。
1: 它不能随便的个人去装，需要有执政人员去装，那这费用就非常高。装一台的话，具体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但中位数今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800欧元了。空调，
0: 胡本纯坦言，1800欧元的安装费都够买3台这样一体式移动空调了。怎么选择更为划算？欧洲的用户早就算得明明白白。这种一体式移动空调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随意挪动，完美适配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接单接到手软，但胡本纯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盘算着明年的生意怎么做。
1: 其实最关键还是明年我们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怎么去规划。
2: 明年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明年的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所以
1: 那还是要关注同行的这些好的产品，多跟我们产品中心去沟通这些消费者的痛点。
0: 胡本纯说，他最近搜集各种资料了解到，其实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有专家预测，未来10到20年热浪将更为频繁，强度更高。虽然不确定明年夏天欧洲是不是依然会被高温席卷，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前不久，胡本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搬到一起办公，以便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产品的痛点能够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
1: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我们产品
0: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3: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3倍嘛，3倍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是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0: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7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2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3: 配套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前半时期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弹。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做取暖器。
0: 岑黛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我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4: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5: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

0: 管，吸管，
1: 有个吸管，
0: 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2: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两大特殊功能。
0: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1: 哦，上面有电风扇。
0: 对对，
1: 就贴着这个纸条就能够看得出来。
0: 对。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
1: 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啊，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
2: 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3: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4: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
3: 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
5: 我们这边不仅有那个火锅套餐，还有一些东南亚菜。
3: 这家位于通州商圈的影院，
6: 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3: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7: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4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4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4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4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3: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8: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100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9: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3: 长春坐拥2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2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1期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挚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鸡脯，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春暖棚甜挂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1: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泡沫，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部，它那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嘛便宜不少。
0: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2: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2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0: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3: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0: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4: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0: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5: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

0: 哼，起个品种，分别是招点翠、花美人、甜美五五、博洋九、博洋六一、博洋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甜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2: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0: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巴脆，而是一种
3: 平衡化。
4: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吧，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3: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1: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5: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儿，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1: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儿，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儿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6: 花美人胜过叫它八里香，自带外洋硬浓香，成熟瓜在大棚里，熟人低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嫩通红色，香味飘得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7: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2: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1: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6: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所以说其实他是想在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去尽可能的去留下他父母生前的这部分影像，那他的这个主要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在家族的传承上面，因为我们过往可能我们的祖辈可能去世了就去世了，是用坟墓去给他烧这种形式来纪念他，那我们其实想的是未来我们会我们在一千年之后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一千年前的祖辈
3: 供人去供后辈去怀念，
2: 这是一个家族场景，
3: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之前在网络当中聊的比较多或者探讨比较多的像个包小博，
2: 对，
3: 他的女儿走了之后
2: 非常典型的，
3: 对吧，这就是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诉求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3: 这是第一种啊。然后呢，
2: 另一个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商汤科技这家公司，其实他的创始人在去年他叫教授去世了嘛，那他在作为一个公司的整体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才讲，我们在做哲学系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去留存一些老教授，这个我觉得更多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是在这种组织层面上的一种
3: 这个交流和分享，大家能够感觉得到也看得出来张总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科技男的
4: 技术型
3: 人才
4: 的那种感觉，
3: 对，我能感觉到他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恨不得
4: 自己降维了，
3: 对，就降维，而且降不下来，
4: 降维
3: 恨不得就是赶快跟我们输一串代码输到你脑子里就好了就那种感觉啊。
4: 是，
3: 对，这个我们慢慢的去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非常科幻的而且非常前沿的技术。时间关系啊，我们整点对视之前可能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但是我想先提几个问题供我们待会儿去探讨去思考，就是还回到刚才哲学的这个问题上来，就是其实我真的在你们来之前不是为了这个做你们的功课，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到底人怎么永生，以及数字永生之后什么才叫做永生，也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去描述啊，就是说比如说杨奇之所以是杨奇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长得像这个皮囊是杨奇，还是我脑袋当中存在的这个意识是杨奇，对吧，那于聪为什么是于聪，那在杨奇没有认识于聪之前的杨奇可能不是现在的一个样子，
2: 太有趣了，
3: 对吧，
4: 对，
3: 就是那所以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想回答一下，或者是想要把于聪刚才那个问题再升华一下，就是于聪想要表达的就是那我们去模拟他未来的发展你怎么模拟，我觉得这个非常难的问题，
4: 是的，
3: 你可以用现有的这个技术模型去大概预测一下他根据他前五十年的发展的历程去模拟一下，按照这个速度去模拟一下后五十年会怎么发展，但是你无法模拟出来于从将来可能在某一个时间阶段会见到杨奇，因为见到我会影响他的发展，可能让他变得更好了，当然也有可能让他变得不好了，对吗，就是意思说你没有办法去模拟他未来某一个时段他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你也没有办法去模拟他未来的五十年是匀速的发展还是进步还是退步，
4: 对，
3: 这个变数我觉得从技术的角度来上是非常难的，你们怎么定义这个数字资产呢，
2: 其实包含很多部分，就是广义来说我们的各种社交平台的账号密码，包括一切以数字形式留存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这种像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没有人会觉得它有价值，但我们做了一些用户调研会发现在针对逝去的人留下来这个数字资产来说呢大家会觉得比较有价值，那同步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样一个意识体其实它也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数字资产，那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确实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可能并没有直接的一个付费的需求，但是我们目前推出的百元级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短期看好像消费者因为啊一些补贴拿到了好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呢，它面临的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局面，总体来说它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1: 嗯，那么从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们看到上半年还出台了很多项的政策法规在陆续落地啊，比如说涉及到外卖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我们这些平台企业，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这种内卷的冲动啊？如果要让规则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又是什么？
2: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细的一些规则。我个人理解呢，这些细的规则是监管部门从
0: 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查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1: 嗯，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3: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
2: 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嗯，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0: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路线图出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旅游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
2: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1: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
2: 市场秩序更好啊！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

0: 人在哪里？
1: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三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在他们
0: 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5月份，那么2.0版，那实际上1.0版那是去年4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2: 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
1: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哈，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
2: 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4: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运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两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
5: 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啊。我们是更早的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啊。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2: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些

过去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哎，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

0: 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1: 这是斜坡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
2: 应该说大众也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呢，刚才我说过，它是从实验走向了这个市场，那么也是从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走向了千家百户。那所以说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它实际上还是要解决产业的一些痛点。那这个痛点尤其是包括说过去可能更加的是倾听这个技术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未来可能还需要听市场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未来还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非常大的需求的。
3: 民营经济的活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底气。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筑牢了法治根基。我们在硬科技这条赛道上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突围，更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正如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机器人不仅跑得快，更跑得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群爱拼更会赢的民企新生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答卷。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火箭发射频次攀升，可回收技术再突破，卫星运营规模化，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赋能商业航天，
4: 从无到有去开阔，所以说现在才会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
3: 技术突破引爆资本热潮，商业航天赛道风起云涌，国内民企加速布局上市。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火箭上天产业如何落地，
5: 这个火箭的配套，然后卫星的配套，太阳那个天线的配套，芯片配套等等，整个产业是非常齐全的。所以据波音统计，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一家公司不得不提，就是 SpaceX， 马上6月份就要这个公开发行，它的估值可能不低于1.5万亿美金。如此巨量的体量呢，其实在这里面我想提一个数据，SpaceX 整个的这个叫第二个板块，我们说 SpaceX 先想到的是火箭发射，对吧？但是它第二个板块就是星链 Starlink 做卫星运营商的板块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100亿美金，目前已经服务了1000万个用户，落地了160个国家，然后整体的营收整个的占比会超过60%，利润率也高得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10倍好和10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宇就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飞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天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这样一个逻辑。第三个就是全球化，如果卫星

0: 星通信不做到全球化，一定是一个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有本质上的区别。地面通信是蜂窝通信，是区型覆盖，而卫星通信上天之后就是全球覆盖。尤其是地轨卫星，每秒是7.4公里的移动速度，有效固定中国的时间每天不超过3%，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把卫星通信必须在全球落地。Starlink 星链落地了160个国家，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所以对于中国上的几个难点之后呢，我们稳扎稳打，经过4年的打磨，包括产品，包括解决方案，目前呢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给
1: 如何发挥自身的创新优势，又结合市场给你们的这些助力，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首先，民营经济促进法对我们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因为就是让我们敢于在高科技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里面持续的去投入研发力量。然后其实在政策层面呢，我们也如沐春风啊。其实2025年的10月份，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工信部就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试商用实验的通知。其实呢，这个就是给民营企业以运营角色的身份，说白了就是卫星物联网运营商的角色，开放给我们民营企业。这个是全国以乃至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去规范化运营发牌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初创公司，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正在积极申报这样的一个牌照。然后关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长，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的长，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把从头做到尾。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经常讲一句话，就不是说谁替代谁，而是到底你能在你的环节里面发挥什么样巨大的作用。所以彭湖宇现在在整个产业链延展上呢，我们现在在做三个方向的实践。第一个是向上实践，我们不发卫星，我们盘活现有的卫星资源。所以我们会和现有的卫星资源去卫星运营商去合作，用现在低成本的闲置的卫星去做全球的运营，然后同时通过我们的5G内协议站，让现在的卫星更好用，然后让以前闲置的卫星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服务，有点像太空界的滴滴的模式，把以前相对落后或者是落后的通讯协议改造成一个比较先进。

0: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多模态应用快速普及，国内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呈现了指数级的飙升。那么这种爆发式的需求，我们先来问一下董先生，对于包括摩尔县城在内的这些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你觉得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机遇？
1: 其实现在很多人手机都装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助手，那你问他一句话，其实背后要进行大量的这个计算。像您刚才讲的，那有140万亿次的调用，那在两年提升了接近1000倍。其实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快速的增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说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以前呢，像这种高新科技的这种算力的产业，其实很多的这个规则竞争的规则是由这个国外的科技巨头来决定。那我们现在看的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多的对这个国产的芯片越来越熟悉，
2: 对，
1: 那么用的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说国内的芯片企业芯片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这个计算中心，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那很多企业以前是小心翼翼，那现在其实都可以进行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的部署。那我们自己摩尔县城的成绩呢，其实也说明这一点。那我们企业是2020年10月1日成立的，那在2025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我们达到了这个15亿元，那比2024年增长了2倍半。那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整个营收就接近了去年整个营收的一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用户包括整个行业其实在用真金白银在投票那所以对于这个国内的芯片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的产业这个里面不同的企业来说，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说从国外的一个替代一个备用变到一个主力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替换。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是中国的国内的芯片企业国产的算力企业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的主场，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是由这些企业一起来谱写。

0: 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上非常高性能的来运行。所以
1: 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这个 A 股这个上市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是创了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它有只要有核心的这个技术，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营商环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呢，这个在民营经济法里面呢，这个民营经济被称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呢，它就不光是个生力军了，它是主力军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些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得到了政府也好、地方基金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尤其现在的话呢，在资本市场上，大家都这个最追捧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硬件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芯片企业。但是呢，这是好事儿啊，就对你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啊，或者什么，比如说大家呢希望有一个好股价，然后的话，比如说有利于退出啊等等。也就是说，在受到股市追捧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出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业绩的这个快速的追求，对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这个企业之前的这种一定要搞研发、一定要搞技术的这种初心？
2: 长期
1: 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处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的企业来说的话，要有足够的定力。
2: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算力芯片产业，除了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之外，也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而在今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表示，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那事实上，随着算力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产大模型都在主动适配咱们的国产芯片，这种软硬协同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董先生，再来结合一下你们企业的实操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之前的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来进行一个发展，从而更好地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
0: 对，这个其实这个算力产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一家企业是完全干不了。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行业里面讲这个软硬协同，包括大模型企业跟这个芯片企业的互动。其实软硬协同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过去这个15-20年的整个全球的 GPU 产业的发展整个的历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软硬协同的这个历史。那么在以前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的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制算中心，进入云的服务的平台，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业客户，那装机的规模和应用的密度都在这个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发改委发言讲的国产的大模型企业在发布的时候，甚至在发布之前就跟国产的芯片来做适配。那反过来，像我们摩尔县城这种企业，我们每一天的很多的工作也在帮助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来做这个适配优化，来降低这些模型的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的话，国产的整个的 AI 的芯片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企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就是说，你这个用的人越多，那他提出的问题就越多，那我们这种企业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改进产品，产品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用的人就更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整个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产业来讲，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和大模型之间，其实人工智能产业链非常长。 那这种这两个主力军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良性循环就会外溢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进。

0: 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计算中心的改进。那计算中心反过来又会要求构建计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新能源，包括这个散热各方面链条的这个的改进。像摩尔县城，我们其实你像我们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的 EDA 工具。那么我们也和像智谱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城、像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计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计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所以现在随着这个需求真正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最长的这个制造业的链条。那在高科技的领域，我们能期待由中国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机遇下，我们能促进整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一个制造业的链条的一个完善。
1: 那刘老师所访过很多的科技企业，你觉得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为我们的中国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政策，然后和这个民营企业的自身的这种落地啊，这样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啊。那么之前的话呢，这种机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国外还有包括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专家也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政策驱动和国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的话呢，更多的有时候效率低下呀、资源错配呀、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文章，他就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一套机制它是成功的，尤其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原创的科技方面的话呢，它也是成功的，它就打破了过去大家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固有的印象。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爆发，我们的中国芯，也就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产业政策的方向也已经从之前的解决生存问题转向到了引领发展问题。而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落地，在芯片领域涌现出来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他们敢拼能打，站上全球 AI 产业竞争的潮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夯实根基。待会。

0: 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1: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0: 重要，太重要了。
2: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1: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0: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1: 网络资产全部的
0: 数据资产
1: 加密来保护起来。
0: 对啊，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2: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

0: 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1: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积分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
2: 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层的在降温，四层层，它是四层的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啊，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和这种操控来进行执行这种计算的这种任务。
0: 量子科技带来全新的市场需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5日发布《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3: 它如果爆发的话，哎，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0: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4: 我说像这样的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3: 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啊，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4: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多
3: 少？可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0: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勇告诉记者，在当初研发量子通信产品时，企业和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合作，克服一系列困难，才实现量子通信全球领先的成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光子探测器，作为量子密钥的核心装置，它里面有一个核心器件是雪崩光电二极管，以前只能高价进口，不仅收货需要半年时间，收到的产品还往往是次品。于是企业和多个院所启动了自主研发。
5: 这个前后历时了有10几年，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整个器件的性能指标要远远优于国外这些器件。除了这个雪崩光电二极管，我们还有在高效率窄介宽滤波器、偏振编码、微光芯片、液晶偏振控制器这些器件，我们都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基于这些器件的突破，我们可以做到体积更小、性能更优。我们

0: 企业从四五十家增长到七八十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1: 今年这两个月内，已经有3家养殖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2: 就是对扩产，
1: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3: 长久以来，量子科技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实验室里的物理玄学，但进入2026年，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步入工程化落地。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资本的真金白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行业融资总额突破32亿元，一举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15/5规划中，量子科技被正式列入未来产业布局的首位。这标志着量子科技已从前沿探索层面全面升格为国家层面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政策之外，想要真正夯实根基，面向未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才能真正从可用走向好用。而当科技的光芒照进柴米油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数字文明正踩着量子纠缠的节拍向我们走来。

0: 全球最大的飞行汽车银团贷款，12.6亿元资金专项支持飞行汽车制造基地的建设。这种早布局、稳跟进的模式，打破了传统信贷重资产轻技术的评价标准。
1: 只有一个小小的白点是吧？
2: 对，
0: 3公斤的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落下，冲击力完全作用在镜面表面，却只留下一个小白点。这是在模拟任务场景下镜片遭遇硬物撞击的工况。
1: 它这个镜片，因为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各种动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硬物啊，会容易刮伤。但是我们表面做了这个硬化处理之后，就很好的防止了这个情况。
0: 看似一层简单的硬化涂层，背后却是漫长的研发攻关。这款看似普通的护目镜其实大有来头，集防激光、防强光、阻燃等多重防护能力于一体，为特殊作业场景下的使用者提供防护功能。普通镜片本身抗刮抗冲击性能均不足，想要适配特种场景高标准防护要求，必须从原材料配方工艺全方位突破。
1: 因为它本身这个材质，它就是一种普通的这种聚碳酸酯，它的防护能力是有限的，那要提高它的防护指标和等级，那可能这个材料配比就要经过不同的这个迭代的实验。这个行业的这个产品，它的高科技就体现在材料的这个不停的改性。
0: 罗亚军告诉记者，2025年93阅兵受阅官兵所佩戴的护目镜就是这款。当时这份重要订单交付周期仅要求7月交付合格产品，大批量备货、原材料采购都需要资金支撑。企业仅有50余名员工，无自有厂房，属于典型轻资产科创型小微企业。面对突发且紧迫的大额资金缺口，传统信贷路径无法快速提供支持，企业按时履约成了难题。
1: 我们也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置身于这个赛道就比较窄，金融单位的话我们了解不到你的重要性，又没有人给我来背书，没有人给我来证明，官方你口说一个合同，所以他们也有面临着他们的程序和流程的这个压力要求，所以他也不能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0: 让罗亚军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当时交付周期十分紧张，上游原料厂商明确要求加急生产必须提前付款，否则无法优先排产。此时手里的钱不够，罗亚军急坏了。
3: 非常着急，因为什么？通信产业，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把这些客户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然后对应着不同的产品，我们就能更好的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是否是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的技术，未来这个产业的
0: 带走融账。这家企业2008年开始创立，最早做小家电模具，2011年开始转做笔记本精密结构件。企业从当初7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现在3000多人的大厂，业务覆盖电脑、手机、金属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等多类产品，年产值已经超过10亿元。不过企业每年都要拿出几千万元更新设备，研发新工艺，有时候订单来了需要对多条产线同步更新，公司能抵押的房产土地全都用了，传统贷款很难跟上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量。
4: 转型过程当中要新增的业务部分，就需要银行的更多的更新的资金来支持，传统的部分没办法去动它，你挪了之后你的传统这个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就断了嘛，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0: 企业早在2011年就与建行重庆璧山支行建立了基础结算合作，刚开始仅在银行办理基础业务，转机出现在2026年3月，璧山支行在走访摸排时发现了这家企业在研发转型阶段对大额资金的需求。
5: 它是一个典型的科技企业的特征啊，重研发，那么它的这个研发投入非常大，没有更多的抵质押物为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我们建行研发了这个技术流评价体系，从技术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评估评价，整批金额呢是给到企业2500万的，理解是从企业的这个初创和小微陪伴他们一块儿长大。
6: 科创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壮大耐心资本，落实投早投小投长期的金融服务。

部里面。银行不仅跳出了重抵押旧思维，还以专利、研发实力、产业前景作为综合授信的新标准，把企业技术软实力转化为融资硬支撑。投早的目的是敢于扶持尚未盈利的前沿项目，而投小需要的是悉心培育细分赛道小微主体，最终以长线资金理念陪伴企业度过研发周期，也就是投长期，最终让金融信贷跳出短视思维，陪跑技术产业化，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的老问题。实务时期，金融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服务者、助力者。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最终都可以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到映射，也只有在相关产业中才能获得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2: 苏州一家商务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5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
3: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这几年，确实是比过去猛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出海这个趋势，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凸显了咱们中国创新药，它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啊，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第二点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药物，它确实需要服务更大的市场。
4: PD1 产品发1600只，帮我巴西圣宝宝。这个批次
2: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5: 帮我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2: 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
6: 这么1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650家的企业，其中创新药上市已经有8个，正在研发的创新药22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有80个，在临床后期，也就是临床3期和 NDA 阶段的，现在有14个。所以未来3年，我们还有若干的创新药上市。
2: 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7: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8: 其实原研药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新兴三样出口的一个主角，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的难度真的很高。在行业当中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双十定律，花10年的时间，10亿美元可能您才做得成。但是今天这个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像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的出现，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药物研发的过程。比如说在一些药企里边，你可能够看到他们都有 AI 工程部了。AI 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工作，
2: 到领跑的跨越。
9: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10: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一圈探访下来，脑子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创新药出海，一是规模上从过去的个案突破转向了全产业链系统化出海，量价齐升；二是形态上从单一的药品出口升级成了前沿技术研发能力整体输出的技术出海；三是身份上，中国药企从过去的产品供应商变成了全球创新医药生态里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不久前刚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释放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信号，厚积薄发，练好内功，再自信从容走。

0: 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
1: 这年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翻倍，所以它的增长本身就是非常迅猛。
2: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0: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4: Hello?
2: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4: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现场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5: 这个8月3号。
4: 这个就是发往那个奥地利的那一批货，对吧？
5: 对，是的，目前的话已经要求家里全部已经就是简单的打包了，等待到时候8月1号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木箱，木箱打包完之后就可以安排货带过来提走，是可以满足。
4: 这个是8月3号就要去交，是要那个来提货。
5: 对，是的。
4: OK，
2: 出口订单激增，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感受最为直接。越来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开的通行证。
6: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2: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7: 我方产机器人整机，
2: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6: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向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2: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6: 在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2: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6: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5: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停，我有跟那个讲过，说
8: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实体化生产。
2: 技术负责人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9: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2: 这些机器人有多

0: 灵活呢？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展示，靠一套通用快装结构，单台设备能适配五花八门的生产场景。
1: 场景都用，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零枪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那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2: 上下料
1: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0: 当然，想要拿下海外高端市场，光靠灵活还不够，国外客户更看重的是国产机器人稳定精准的工作能力。
3: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3: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客户放心。
3: 陆续在各个市场成立了当地的全球的这个子公司，当地的本土的这个子公司，来满足快速响应的这个需求。
0: 如今他们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子公司，目的就是要快速响应。此时刘主福正远程连线德国当地销售团队，他们要复盘德国市场的运营经验，打算把这套好做法复制到全球。凭借硬核技术和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品类走出国门。浙江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10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足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0: 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
2: 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是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涉嫌诈骗嘛。
1: 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
4: 不把我们店铺征放都不算征量，他甚至说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5: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6: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
7: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法。
1: 消费主张。

0: 就是其中的一位。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成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 190.71 元的冷冻榴莲果肉，成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1: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2: 零下18度。
1: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吧？
2: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现在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风发过去。
1: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2: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0: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仍留在买家手中。程岩尝试联系买家沟通，对方将他拉黑，还向平台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程岩又被扣发了3元保证金。程岩向平台申诉，很快被驳回。程岩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榴莲不到2天就发黑长毛了，是冰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往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
2: 是我的包装袋啊，现在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真的
3: 是。
0: 令程岩感到意外的是，包装袋里并没有所谓变质的榴莲肉。程岩心想，按理说如果榴莲发霉，应该是果肉和包装袋一起扔掉，怎么可能只扔包装呢？程岩找到这位仅退款买家袁某某，询问退款的真正原因。
2: 我们是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4: 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你全部都扔化了。
2: 已经扔了是吧？
4: 对。
0: 买家袁某某一口咬定榴莲已经扔了，但是他又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无奈之下，程岩向山东庆云县公安局报案，并成功立案。买家袁某某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利用仅退款漏洞，用坏榴莲拍照骗取退款，并将好榴莲吃掉的事实。
2: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以涉嫌诈骗嘛，
1: 就是他造假了。
2: 对，是的。
1: 哦，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你的东西。
2: 对的。
0: 5月7日，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随后，平台也向程岩退回了这笔190.71元的货款。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程岩这样的商户所遭遇的恶意退款并非个例。在一个生鲜商家的微信群里，记者就看到一个安徽淮北的买家用不同账号在60多家店铺下单，以生鲜变质为理由申请仅退款，累计金额已经超过10万元。
5: 这个豆这弄的都这样的棉花，这棉花你外都是好的棉花，都是白棉花，这个也是烫的，这不敢干，我一直没掉完了。

0: 好几床棉花都被烫坏了，想要追回损失还要走漫长的法律途径。高昂的维权成本让不少商家遭遇恶意紧退款，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江苏江阴的一位姓曹的商家忍到最后却被逼得无路可退，只能报警。曹先生回忆，一位姓陈的买家在收到货后立即申请紧退款，且拒绝退货。曹先生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拒绝退款后，陈某先投诉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
1: 我底线的去偏袒这种消费者。
0: 在记者采访郑州商户贾伟的过程中，就亲眼见证了一起触发关键词导致紧退款的事件。一位顾客和他聊天中提到了发霉两个字，平台就自动弹出了紧退款选项，82.5元瞬间自动退回到顾客账户。
2: 顾客本来是他正常询问，比如说这颗榴莲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们的正常跟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顾客自己自检过后发现这颗榴莲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顾客自己也说了、
3: 他触发了这个发霉的关键词，
2: 关键词发霉，
3: 然后平台就自动给他退款了。
2: 对，
0: 在记者的见证下，商户贾伟对这单自动退款进行了申诉，在提供了完整的聊天截图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申诉失败。面对这种情况，贾伟也不敢逼迫消费者或者平台退还这笔钱款，因为商家太害怕差评了。
2: 因为你经济损失的话，你只是这一单，比如说300块或者400块，你退给顾客了，你损失这一颗高昂的榴莲，但是你至少你不落了一个品退，你少了一个差评，然后你这个差评品退没有了，那你总不至于说是钱也没了，还落一个差评，还落一个品退。
0: 同样害怕差评的还有河南新郑做熟食牛肉生意的商户吕先生。今年5月29号，一个河南周口的买家在他的店铺下单了5斤牛腱子肉，一共是298元。收到货后，买家声称缺斤短两，申请紧退款，但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正在客服与对方沟通的时候，平台给买家自动退款了。
4: 大概有一个5-6分钟的过程吧，然后平台就弹出来一个部分退款60块钱，然后弹出来这个60块钱之后，这个客户他就是等于说已经收取了，他收取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个差评，因为这个差评对我们这个电商平台考核是非常的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差评率高的情况下，他不这个评分啊啥各方面就会下降，可能客户就不会再购买你产品。你像我们的店铺现在能达到4.9、5.0的评分，金牌钻石店铺，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这个差评让吕先生不能接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了200多公里找到买家当面称重，还要求对方去跟平台解释，最终追回了60元货款并撤销了差评。可是没过多久，同一个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买家，对他的店铺频繁下单后全部申请紧退款。
4: 他在我这购买了第一个订单是下了10单，一共是3366块钱，但是他下完订单之后又直接退款了。他退款之后又在我这儿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我们正常就是第二天正常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而且他这个联系方式是一个空号。这个平台它有一个这个规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你发货，如果说你不发货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地址去发货，然后我们客服再继续给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未回。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然后申请退款。刚才我发现在这个5分钟之前他又申请了一个紧退款，二次申请。
0: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紧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4: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黄都不算整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0: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

0: 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新集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2: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3: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罚。
0: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2: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相应的适用的边界啊，要哪些情况才能适用仅退款。另外，商家参加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的时候，要给商家相应的选择权啊，这是一个在制定规则阶段。另外，在这个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

0: 口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1: 这些菌只是口卡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都是黄牛肝，这个嘛有点香甜面，菌子前面有点脆。
0: 除了野生的黄牛肝，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肝，两种黄牛肝该如何分辨呢？
2: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3: 价格能差多少？
2: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四五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0: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2: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0: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2: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0: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2: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跟脚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0: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3: 这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4: 马龙。
3: 大概多少货每种？
4: 20-30斤。
3: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4: 黄牛肝、黑牛肝、剑手菌，还有青头菌。
3: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4: 少。
3: 什么价钱？
4: 260。
3: 黑牛肝呢？
4: 黑牛肝240。
3: 240。这个
4: 剑手菌450，青头菌240。
0: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
5: 足有10年了。这个山就是每年是20多万的租金。
0: 王亮和郭彦明承包了村里上万亩的山林，因为今年四五月份雨水偏少，头水野生菌出的晚，目前产量还很低，
5: 可能头水菌子没有20斤菌子。
0: 趁着今天下雨，郭彦明和王亮打算上山碰碰运气。
6: 买卖黑牛肝就在梨树下面多一些，这些松树下面嘛就黄赖头、剑手青、青头菌、
7: 安巴菌
6: 都要在松树下面。
0: 经验丰富的郭彦明很快带记者找到了一窝剑手青，
6: 这就是白铜菌子了，你看牙齿黄黄的，这是白剑手，自己本地消耗了嘛，这个就更香一些，这个是脆一些的，这个就老掉了嘛，这个就比起那个就
3: 是价值就不好，
6: 价值就低掉了嘛。
3: 但是吃还是能吃的，
6: 吃这个更香的
3: 啊，这个更香。
6: 对，因为就像果子一样，你成熟熟透了，果子很嫩甜，只是说不能硬出来，软掉了。
0: 一窝四朵白葱剑手青，状态各异，只有一朵能卖上好价钱，另一窝黄牛肝看上去品质要略好一些。
6: 这些就是黄的头了。这几年嘛，我们是有了新的吃法，就吃刺身了嘛，几阵切片蘸芥末，什么都不要，比松茸还脆还香。
0: 说话间，郭彦明和王亮又找到了一窝美味牛肝菌和一窝青头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种野生菌装满了小小的竹篓。和承包山林经营的郭彦明、王亮不同，李玉梅是在2019年才回乡创业的。他把自家的林地围起，专门养护干巴菌。
8: 像以前干巴菌有那么大点，然后看着可以剪了，就是我不剪的话，下一个人他会剪，所以品质上面就上不去。所以自家把山围起来以后，那么大的一点干巴菌就可以养。养那个二十多天、10多天， 它就会长那么大，所以品质然后价格。

0: 也提升了。你看这个就是去年给菌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1: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0: 我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多长一点。
2: 在李玉梅家的林地里，记者见到了很多干巴菌的窝，这些窝预示着在精细化的管理下，只要雨水合适，今年的干巴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0: 总的这个面积有50多亩，出干巴菌的地点有40多亩的话，我们家的去年的品质是到了200公斤。
1: 那这去年200多公斤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价格收卖出去的？
0: 高的时候去年卖到了2000块一公斤，低的时候到了400块一公斤，
1: 但
0: 是10月份。
1: 嗯，高的时候是几月份？
0: 8月、7月。
2: 就在记者以为无法见到成品干巴菌的时候，李玉梅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几朵袖珍的干巴菌。
0: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1: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0: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
3: 20天
0: 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1: 嗯，
0: 给，长一点看。
1: 别看只有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浓缩的精华。
0: 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
1: 对，
0: 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
1: 嗯，
0: 这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
2: 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1: 长得很像。
0: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假的，只是说它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假干巴菌的话，它的产量还高。
1: 嗯，这个价格呢？
0: 这个价格在30块一公斤。
1: 哦，那很便宜了。
0: 啊，对。
1: 它的味道跟干巴菌比起来，
0: 差远了。
2: 李玉梅所在的塔冲村不仅产高品质的干巴菌，还产松茸。不过产松茸的林地海拔更高，植被更密，而且松茸的生长无法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
0: 小心点。
1: 这里面就是出松茸的窝。
0: 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松茸长出来的，如果说长出来的话，那个松茸就已经
1: 老了。嗯，
0: 去捡松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棍子啊，有松茸的地方我们用肉眼看的话就是看这个，
1: 嗯，
0: 看这个，看这个
1: 点点
0: 啊，对，看这个鼓包，已经老掉的那个不值钱的那个就看得到。如果你要找精品的话，你得全靠摸了。
1: 点点
2: 这里的松茸要到9月底才能上市，一直能够供应到元旦前后结束，比别的产区要晚，在同时段里算品质高的，所以价格也比别的产区要高。这个季节来到塔冲村，见手青是必须品尝的，经验丰富的村民们会把见手青做得既美味又安全，这一大盆见手青看着就很过瘾吧。
0: 所以说要吃菌子就来云南
4: 炒菌子，油必须要放得多，要把菌子炒散，然后放大蒜，这个就是炒菌子必备的。如果你炒菌子的时候油放得少，它就不容易散，不容易散的话，菌子加在一起它可能边边的熟了，中间的它就没熟，然后也会中毒吃了。
2: 菜籽油介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过敏性皮炎。
5: 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烧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手部你看非常的这个肿，碰都不能碰，碰了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2-3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2: 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本身。

0: 神。
1: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这个闲话，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症状，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二次损伤。
2: 那么如何科学的识别野生菌呢？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发布了野生菌相关的三维数据库。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相似导致混淆，三维立体视图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辨别野生菌。
3: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丝盖伞，以及我们这个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物流需求的一个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特征非常明显。
0: 铁路货运量质齐升，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铁路部门持续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日前，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
2: 机啊，还有这个线箱，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

0: 成的这种协同的效率啊，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啊。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

0: 世界是吧，比如包括战争啊冲突啊等等可能导致，那这个时候我讲的咱们讲的跟今天的话题煤电，
1: 嗯，
0: 它会发挥作用，
1: 是，
0: 否则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闲置，
1: 嗯，
0: 但闲置国家也有政策，不是说你说这企业我怎么活呀，我不能在那一个电厂在那放着，国家现在推行的一种什么呀，叫容量电价，
1: 嗯，
0: 就是说你发不发电，反正这个店里面有你的费用，
1: 嗯，
0: 比如说一度电多少钱要给人家电厂，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2: 租停车场类似，
0: 对。
1: 是，挑战其实在同时一定也是带来很多的产业机会。
0: 对，我觉得挑战就是说你这个储能的建设，
2: 对，
0: 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因为过去我们讲储能就是抽水蓄能，
1: 是是是，
0: 那现在储能的方式叫新兴储能的方式很多，
1: 嗯，
0: 比如说电化学储能，
1: 嗯，
0: 什么这个非洲储能，什么空气压缩储能，
1: 空气储能
0: 等等，就是它越来越多，
2: 很多产业机会。 对， 对，
0: 那你的机会就多。
1: 是的是的，那俊明你会发现哪些机会在里面？
2: 对，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能源结构变化也诞生了很多的机会。刚才董老师举了四个啊，原网和储，我再加一个是，
1: 嗯，
2: 原网和储是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力中心。按照2020-2026年就今年二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 ，AI 算力中心储能配比突破了40%。
1: 嗯，
2: 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
1: 不仅电力安全有保障，而且我们的能源还越来越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而且未来的15期间，随着新型储能行业的发展，我们用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绿电

0: 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引擎。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先生，欢迎谭院士。谭院士是生物化工专家，作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主要发起者，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第三代生物制
1: 里的原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制造生产，我们只是生产这种成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茶多酚，绿茶为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因为它含有茶多酚。茶多酚在绿茶中的含量不到千分之一，就是原二茶酸。如果你要是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喝到一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制造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的能做到，比如一升做到60克，60克的话就是100毫升，就是6克，我们只需要喝一口水，10几毫升就是1克吃进去了，所以就不用解决，不用过去我们所说的用吃大量的茶。

放大的，这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煤的改造，我们过去是靠比如说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煤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煤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

0: 原材料啊、电线啊，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嗯，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嗯，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0: 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市场机构预测这样一种模块化建筑的未来的这个市场规模是非常可观的，而中国企业在里边的发展势头显然是非常不错的。马老师来分析一下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2: 嗯，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

0: 的，而且在我们国家来讲，其实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能力也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客户货比三家之后发现还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预制房受欢迎，我觉得这点上也能看出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比较强。包括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发展，其实不光是在中国，你像刚才庄老师谈到，其实这个预制房落地之后到了当地，其实我们还要有一系列的服务跟进，所以这样一些服务的跟进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企业出海，不光是产品出海，我们的公司出海，我们的人出海，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出海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2: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的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

师，他还在一家音乐培训机构任职。他们推广的这款无弦智能吉他最初瞄准的是年轻人市场，在上海老年课程展上，他们意外发现银发族对音乐的喜爱。

0: 轻人。
1: 像我们公司之前是做这种幼儿啊到青少年啊到白领，后来发现这个乐器的介入能够让我们银发群体快速上手，等于说完成了一个教育的全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运作。
0: 看到课程深受老人们欢迎，程浩他们专门对乐器做了适老化改造，比如为了贴合老人手部动作，把按键模组做得更宽，歌单也做了精心调整，加入了老人们熟悉的经典歌曲。程浩介绍，这样一把适老化智能吉他定价在2000元左右，已经有不少学员体验后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清明节气
1: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冻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
2: 你这样一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采的。
3: 古祥中土生土长在庙山村，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山种茶制茶。几年前，当地在茶园边建起了度假村，他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园林主管。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古祥中除了打理茶园，还给游客当起了导游和采茶师傅，收入也比之前只忙活自家茶园多了一些。
2: 这里上班了，收了每年都有个多个四五万了呀，对吧？家里的活嘛还可以带掉。
4: 来，这边走啊。我们今天刚采了茶叶，感觉怎么样啊？
5: 挺好的呀。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呀？
4: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
6: 我们现在开始。
7: 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3: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植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古祥中工作的这家度假村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8: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3: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巡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

0: 想看的是具身智能新技术，
1: 正好他们在演示他们这个物流分拣的这个过程，用这种高自由度灵巧手，然后很敏捷的拿这个包裹，看到都翻成正面，这个过程中就是他要有这个感知的识别。
2: 他的手的关节我看跟我的关节是基本一致的，
1: 可以看到
3: 比我的幅度更大一点。
1: 他手的这个劲儿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人的很多灵巧性来自拇指嘛，可以看到他这个拇指这儿是有这个比较多的自由度啊，这样也适配这个更灵巧的操作。
0: 几句通俗的讲解，由浅入深拆解了技术原理，让记者很快读懂了分拣机器人背后的硬核技术。记者发现许华哲不往人堆里钻，而是专找一些有特长的企业，
1: 比如说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个做的叫空间感知模型嘛，颜色越偏红意味着这个东西越远，越偏蓝意味着它这个离得越近啊，就用它用颜色来表征这个深度嘛。
0: 镜头就是机器人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无法像人一样判断物体远近和大小。这家企业通过空间感知模型给机器人搭建了一个能够感知物体大小远近甚至是材料的大脑，就是想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机器人正在从秀场走到职场，从跳舞打拳到真干活。
1: 我们会想对这个物理 AI 做一个小小的版图，然后去梳理一下物理 AI 都有怎么样的层级。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么一个机器人，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从最底层的这个能力构建，对吧，
0: 庞大算力池让他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十大镇馆之宝。首次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它可提供的算力规模是一年前展出的升腾384超节点的20多倍，很多人慕名而来一睹风采。
4: 这个华为升腾950确实很出名嘛，我听说它那个凌胜那个机器之前在 TOP500 上面拿到了第1名，所以这名气很大，也就过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经济也很火嘛。
0: 我们发现本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从比谁家的芯片快转向了组织更大的计算系统，而超节点就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国产算力是 H2 管的焦点，成立8年的穗源科技，他们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超节点。
5: 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已经超过几万亿参数，所以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不再是单机单卡，而是数万张卡，数千个机柜。那为了提高这个算力密度，同时在网络互联的时候提高它的能效比、传输的效率，我们把它就做成了现在这种叫做超节点，英文叫 Super Node。这种超节点等于把数十个、上百个 GPU 坐在一个机柜里头，密度非常高。我们现在要有
0: 叫李东给我们介绍这套超节点，从 CPU、AI 芯片到光模块、核心元器件实现国产化。
5: 我们这是在基于一个全国产的平台达到的，里头的管理 CPU、算力 GPU、交换芯片，还有整个这平台的设计，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所以这一次技术是面向未来和全世界的技术，但是我们用全国产化的解决方案来实现了这个技术。
0: 另外一家国产 GPU 木西股份展出的同样也是超节点，在记者看来，这是国产算力芯片集体交卷的时刻。
6: 这次打个分，觉得交了什么卷，表现怎么样？
7: 我们是优秀，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卓越。在今天的这个 WAIC 的这个整个的展示的环节里面，我们其实是放了非常多的叫浓墨淡彩的，都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开源生态建设上。那我想对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硬件是基座，但是软件是客户能够更快速的得到你的硬件的算力的。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开源社区的活动，然后是把不同的这个软件生态把它协同优化，也是希望说能够促进中国的 AI 算力产业的发展。
0: 展馆内，我们看到国产算力芯片迭代升级，这背后是资本市场对国产算力赛道的全力加持。过去半年，国内头部 AI 芯片企业迎来集中上市潮，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登陆科创板。 必任科技在港股上市。

0: 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过会，这些被视为硬科技 IPO 加速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在现场我们遇到了很多投资
1: 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人，他的一个当天布局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将来的时候他你一个人的能力
2: 是加强跟公众的沟通，让老百姓了解人工智能有什么应用，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3: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我们要把它变成像网络安全，像杀毒软件当年的情况一样，变成一种产业。
0: 中国的 AI 产业发展让很多前来参加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感到震撼。
4: I think it is careening at full speed and it's a very good thing because it's going so fast.
5: How fast? Why do you think it's full speed?
4: It's full speed partly because China has determinedfrom the beginning, from 8 years ago, right? That China is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and they're putting all of their resources behind it. The advanc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0: 图灵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AI 产业发展迅猛，关键在人才。
6: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也许才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年纪轻轻才20多岁，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很多成就。
0: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面孔活跃在人工智能产业最前沿。
7: 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8: 我是04的。
6: 看着很非常年轻嘛，您是哪年出生的？
9: 我是98年。
10: 我今年24，
11: 我今年是28岁。
8: 这是我们的工作。
0: 这些年轻面孔正在创造中国 AI 产业更闪耀的未来。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很多人找到了和他们产业相关的新机遇。
12: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啊，是一个酿造的行业来的。我就想呢，就是用这个最新的 AI 技术，机器人大模型啊，把这些先进技术应用到我们这个传统行业。我就想希望就通过这个大模型，能不能在我这个智能酿造里面，通过参数的快速调整来应用到我的这个生产线上去啊，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跟探索的。我觉得是我们传统行业如果不和这个 AI不和这个大数据这样子融合结合的话呢，它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落伍的传统行业了。但我们的传统行业跟它深度的融合，那么我们将会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步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传统行业了。
13: 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总结了三大看点。首先呢，是从能看到能干。往年大家都是卷参数比概念，今年不一样了，要真机实操，实景落地成为了主旋律。第二呢，中国 AI 产业在全面上量，巨深智能企业超过200家参展，国产 GPU 主流厂商几乎是全部到齐，从芯片到终端，从算法到场景，
0: 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14: 要不几米的风？
15: 六米的风。
14: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0: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看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回想起家乡建设风电的景象，感慨万千。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在这里见证了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历程。
14: 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0: 每小时发电量从750度到8340度。16年时间，中国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于风的态度。
14: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

0: 爱刮风，
1: 您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分店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分店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2: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如今成了瓜州最宝贵的。
3: 就是全工业体系的一个国家，就是工业比较完善，所以照目前来讲，无论从良品率还有工艺，这中国呢这个本土车厂是基本要以领先于欧洲的一些车厂的。
2: 乘用车的电动化已是常态，而商用车的绿色变革才刚刚起诉。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六月单月新增3.25万辆，同比增长107%。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由2021年不足1%，升至2025年的近30%。今年五月单月终端占比已达到40.88%。
4: 其实从学界我们一直在讲能源强国和交通强国，这是有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那随着其实这个交通行业的脱碳是最难脱碳的一个行业，那现在随着这个电池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这个私家的这种电动汽车以及这种新能源重卡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我们之前学界认为的这样一个瓶颈，所以这也是我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2: 张浩然，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能源系统研究。在他看来，交通运输是碳排放重点领域之一，碳排放占比约占全国总量的10%，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重卡保有量约860万辆，重卡尾气排放是移动源污染的重要因素。一辆燃油重卡的年碳排放量约等于100辆燃油乘用车。虽然重卡保有量仅占汽车总保有量约3%，但其碳排放量却占汽车总排放量的1/2以上。新能源重卡正在成为能源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清晨6点，位于湖南长沙的这个物流园早已车水马龙，各种满载的货车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地。42岁的吴恒平和往常一样，坐进一辆纯电重卡的驾驶室，启动出发，驶向目的地衡阳。今年是吴恒平驾驶重卡的14年，其中有13.5年都在驾驶燃油重卡。今年年初，他所在的快递运输公司引进了电动重卡，他成了公司里首批驾驶电动重卡的司机。
5: 大概一公里8-5块钱，因为我们都是跑市区跟山路、石头路，属于油耗就高一点。现在开电车高速跑得多，差不多1块1钱一公里。后期维护油车的保养，要换机油，要换空滤、机滤，电车它就节省好多了。
2: 吴恒平告诉记者，过去驾驶燃油重卡的时候，开空调、踩油门，心里都要先盘算下油耗和油钱。如今开着新能源重卡，不仅没了这些烦恼，还能开启辅助驾驶模式，自己跑长途也轻松了不少。吴恒平驾驶的这辆新能源重卡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别看这辆车的块头大，但拥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和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能让吴恒平很大程度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这是他开油车时无法想象的。
5: 对于我们老驾驶的，就是第一个驾驶轻松，第二个防疲劳。按经济来算的话，我肯定选电车。
2: 本次路线

0: 蛏子已成为合作生鲜超市浙江区域的地标爆款，供销跑村干部帮合作的养殖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实现当天捕捞、打包、发货，从塘头到柜台的无缝衔接。目前供销社还在对接上海、江苏等地的商超，推动长街蛏子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如果想品尝最地道的长街昵称，买回家该如何清洗和处理呢？由于昵称表面包裹着厚泥，彻底清洗并不容易，很考验操作技巧。我们来听听宁海本地大厨有哪些处理妙招吧。
1: 我们买回来以后，我们就是把蛏子倒在箩筐里，就用自来水把它这个壳呢，就是用水淋掉，再把它攒几下，攒几下的它的淤泥呢就出来了。
2: 感觉这个泥也不是特别好洗啊。
1: 是的，多洗几遍它就干净了。带泥的呢，它能够把这个蛏子的纤维锁住，泥洗掉以后就要马上吃，不吃的话它就纤维要流失掉了。洗得差不多干净了，干净以后就用自来水，10斤的水，2两的盐，搅拌均匀。
2: 吐一下泥。
1: 对，要吐一下。吐干净了以后，这个蛏子里面，泥呀、沙子都没有了，吃起来就更加爽口。过分咸的话，它就不吐了；过分淡的话，它就只有往里面吸了。蛏子就像我们本地说的那种水上蛏，就很难吃的那种。
0: 蛏子静置2小时，吐进泥沙，便可下锅烹制。要说最有烟火气，闻着就让人直咽口水的市井鲜味儿，当属滋滋冒香的铁板蛏子。
1: 铁板蛏子呢，我们当地呢夜排档的招牌菜，它的烟火味十足啊，下酒下饭都特别好。
2: 现在在这儿就能闻到这个洋葱的辛辣。
0: 海珠撒上葱节，可淋少许生抽提鲜即可出锅。菜珠的咸香冲。